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1: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该去哪里查，如何查呢？需要带哪些证件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到3号信息查询窗口查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建工街铁路交叉口南侧十字路口处晚上一片漆黑，目前市区其他地方都做了亮化，唯有这里被遗忘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路段的路灯因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段电缆进行逐步排查，请耐心等待。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今日小暑，我们看是今天上午的9:56，即将进入小暑节气。暑呢，就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分为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小暑之后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叫做大暑。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尽伏天。只说今年呢，7月15号入伏，共持续40天。那我们知道哈，这个进入到夏天之后，很多人可能会更偏爱这个水分充足的水果。炎热的天气咬上一口水灵灵的水果，那可真是既甜美又解渴哈。说到这种甜美又解渴的水果，你会想到什么呢？那就是蜜瓜。蜜瓜其实完全可以拿得出手哈，而且是味道很香，价格也不贵，真是很亲民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蜜瓜的营养价值如何呢哈。蜜瓜的香气其实是特别俘获人心的，有研究人员哈，就是从不同变种的蜜瓜的一个果实，然后去了解这个蜜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会测出258种香气物质，包括脂类。

0: 醇类、醛类、挥发性的类物质哈。其实越是成熟的蜜瓜，它的香气越浓郁。什么是蜜瓜？就跟我们说的这个香瓜啊，东方甜瓜，然后薄皮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薄皮甜瓜，还有是葫芦科的黄瓜，都是属于这种蜜瓜的。那最突出的价值是什么？最突出的就是它的水分含量充足，几乎是在90%以上，就是名副其实的补水好手哈。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维 C， 其实蜜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只有每百克15毫克，这些含量在这个水果上算是比较低的，但是它能够满足成年人每天维 C 需求的80%了，所以它还是不错的。那蜜瓜呢，它是很甜，但是它其实是热量很低，这就对于减肥的朋友也很友好。还有糖尿病也能吃蜜瓜，即使它很甜，但是它是蜜瓜的这个糖分很低啊，它的这个 GL 值是小于10，所以血糖的影响是很低的。看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那蜜瓜该怎么去挑选呢？有那么多的种类哈，你看有香妃小蜜、北海一号、金龙、羊角蜜，还有西周蜜，这些口感都是比较甜的。新疆的夏季日照时间较长，并且昼夜的温差大，降水量少，长出的蜜瓜口感它也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说我们吃蜜瓜，那么不吃皮，但是蜜瓜皮呢一定要洗，因为蜜瓜可能会携带李斯特菌，俗称冰箱杀手哈。所以我们即使是不吃蜜瓜皮，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皮洗干净哈，又要流动的水，用这个清洁的刷子刷洗整个哈密瓜的一个表面，再切开使用，尽快进食啊，一定要好好洗一洗，因为这个东西虽然补水，但是也要注重自身的一个健康。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好，我们看到人民路辅路西向东人民路附近拥堵81米，昌盛街南向北从铁北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402米，缓行113米。临海路西向东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有网友发帖称，90多岁的奶奶微信满是广告的营销群，未读消息就有77万条。这两天他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家人把奶奶微信切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了40分钟删除了几微信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的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但账单显示她已经不知不觉转出了大量的钱款。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直接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异常的企业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一个功能哈。现在这个数字围猎开始攻击老年人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老人的这个手机微信，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就是有10000条信息，一打开全是诈骗的一个短信哈，包括他总会接到很多的这个诈骗电话，一定要及时提醒，多陪伴多沟通。有的时候老人可能去加这些微信也无非是有人能够陪他说说话聊聊天，其实我们可能是作为中年人来说可能没有时间去陪伴老人，但是一定要多关注他的这个状态，来防止老人上当受骗的概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毕业旅行是迎来了集中出行的高峰哈。那你看中考高考都结束了，多地的景区推出了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带动了暑期的文旅消费快速增长。那近日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荆州古城推出了情景剧《荆州护城令》等多种免费体验的项目，多种优惠带动了景区周及周边游客明显增加。我们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的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也推出了免门票的一个政策哈，他是把这个门。

票给你免了，那就吸引了很多毕业旅行的这个游客和学生们的热爱。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刚刚由周星驰自导自编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官宣定档，在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公映。《功夫女足》自开拍起呢，就备受广大影迷的关注。周星驰上一部的院线公映电影为2019年上映的《喜剧之王》，那此次《功夫女足》的定档，既满足了影迷长久以来的期待，也为今年的暑期档添加了重磅影片。影片融合了功夫与足球两大元素，讲述女足俄贝队征战重大赛事的故事。这支队伍起初并不被外界看好，在队长双双、前线玉龙与师叔龚徐峰的合力拼搏下，全队重整士气，于赛场之上绽放光芒，最终逆袭夺冠。片方为这个影片打出了宣传标语：足球燃到发烫，功力强到没边，心中这团火永远不灭。这个阵容也十分的豪华哈，包括张小斐啊、迪丽热巴、张艺兴、刘嘉玲，还有很多人都会邀请到这个本片的这个参演。说完电影，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啊。那么在7月6号，就是昨天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孙颖莎以4-3险胜了队友快慢，拿下了个人第6座 WTT 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成为该项目赛事历史上首位单打6冠王后。那么赛后发文祝贺，恭喜孙颖莎夺得 WTT 美国大满贯2026女单冠军，也达成了大满贯赛事女单6冠，一起享受冠军的时刻。我们国球哈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确实是可喜可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齐齐哈尔。一个老板在自家的酒楼旁开了1元饭堂，一荤两素，仅需1元钱还能续餐。当事人说，收费是维护受助者的尊严，也避免浪费哈。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今年新开了一家1元饭堂，遇到困难急需要帮助的人，只需要花1元钱，无需任何消费就能吃到一顿饱饭，暖心善举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视频上显示，不少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在饭堂内就餐，饭堂内摆有数个盛满食物的不锈钢餐盆，墙上还贴有“公益是初心，1元是尊严”的标语。在评论区有不少网友对1元饭堂的做法表示支持，还有网友称想贡献一份力量，计划前去做义工。我们记者也联系到1元饭堂的老板黄先生，他表示今年48岁，目前在齐齐哈尔经营多家企业，因此想创办一家饭堂来回馈社会，帮助有需要的人。那1元饭堂呢，是位于齐齐哈尔市的铁峰区，那么5月6号正式开业，隔壁就是他经营的一家酒楼。1元饭堂所有饭菜只需1元钱，其实不需要钱也能吃饭。收1元的象征性费用是维护受助者的尊严，也是避免免费带来的浪费。来就餐的主要人群是独居老人、患有疾病或残疾的困难人群。虽然时有浪费等恶意行为的发生，带有不少温暖的敬意，让这个黄先生更加坚定将1元饭堂继续下去的决心。5月份1元饭堂刚开业时，有一位97岁的独居老人经常是前来吃饭。黄先生跟他聊天的时候，得知对方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由于身体行动不便，就到1元饭堂来就餐。没想到的是，6月老人因故去世，他的子女专程跑到饭堂对黄先生表示感谢。他们说，老人临终前最终一定要嘱咐要到1元饭堂来看看我，说我对他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好。现在每天都近有300人来1元饭堂就餐，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也许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对我来说，只要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的人，我就很满足了。目前1元饭堂内除酒店的工作人员外，还有6名义工，饭堂也长期对外招聘义工。现在吃饭的人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奉献爱心。愿这份爱意永久的留存，也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让公益传出更多的暖意。
前些时候我们看到九阳航空发布了通知，国内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要收取100元的燃油附加费，那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个成人收取5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50元至30元。那我们受一些局势的影响，燃油价格逐渐回落，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幅度也会越来越大。我们再看河南平顶山，女孩高考699分，韩亚萍说英语是146分，是老师悉心栽培的结果，老师也分享了这个英语的方法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注重词汇的积累，第二客观题一定要找到错音，第三就是多做双语翻译，体会语言的美感，第四就是尽量多看这个外刊啊，就是丰富我们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丰富我们的语言的语感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99万机器人陪伴，那优选必选的这个全尺寸超仿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被吐槽，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不干活只陪伴，单次充电呢续航2至4个小时，从11.98万元、16.98万元，再到88万元、99万元，全系都一样，无一幸免。这位意味着你花十几万元到将近100万请回家的这位赛博女友，可能刚聊出感情就得回到充电桩蹲着。那高工机器人研究所所长就指出，目前 U1 的续航属于行业正常水平，这类主打陪伴的机器人用户体验感很重要，如果对话时突然没电就会很割裂，它根本不是个陪伴，它其实是一个工具哈。就是这个99万的机器人续航不超过1晚，只陪伴不干活，聊出感情就得充电的这个现象，目前是它最大的一个缺陷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视频为啥一刷就停不下来呢，这与大脑及时奖励的天然偏好有关。正常情况下，多巴胺也就是愉悦的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是在社交媒体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的触发，让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被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研究就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就会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注意控制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注意力不集中，让人给一种变笨的感觉。就是你每天刷越多的这种短视频，就会让你的智力变笨。所以说，注意保护我们的大脑吧，尽量少被这些无脑的短视频所刷。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防晒衣，因为夏天呢，可能就是很多爱美的女性啊，都会喜欢穿上防晒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那这个防晒衣的选择上呢，最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两天特别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等等哈。那其中防晒衣是最受消费者青睐的，避免过度营销的一个嫌疑。所以大家选防晒衣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好它的防晒值。它的等级超标了，很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啊。在这里希望大家买东西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江西丰城哈，易某驾驶着黑色的小车行经无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没有减速观察，并让右方来车先行，结果与右方驶来的一辆直行小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两车受损，双方驾驶人及乘车人均存在轻微的伤痛。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交警调查认定，易某没有让优先通行的一方直行，也就是转弯要让直行嘛，所以负全责。交警提示，驾车行进交叉路口，切记转弯让直行，右转车辆要让对向左转车辆先行哈。没有信号灯标志，也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一定要让右方来车先行。我们再来看一下湖南常德，18岁的女生刘新元患脊髓性肌萎缩症哈。那么从小她就坐轮椅，高考前夕她被全班同学老师推到 C 位去拍毕业照，很暖。那今年高考她也考出了586分。

分的好成绩。爸爸和奶奶都很开心。刘新元说，高中三年都是奶奶陪读，学校也安排了单间的宿舍。接下来75岁的奶奶呀，即将继续陪他上大学。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挫折，只要你坚定信心往前走，你就相信一定会取得你想要的那份成绩。也希望你未来的前途能够更加光明，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就。也是全社会的这份善意也是照亮了他前进的一个道路哈。看了一下时间，很快时间过的，我们今天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更精彩，大家不要错过哦。

0: 生活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谎言被我军识破，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 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
2: 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0: 一个昼夜，永定河畔战争未歇，中国守军牢牢坚守阵地。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闻，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3: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清冷，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3: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3: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5: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3: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6: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7: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3: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8: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9: 唱，那是唱歌的吗？
8: 你行你上。
10: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8: 七个。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3: 听你想唱的，
11: 唱你想听的。
12: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节目开始了，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丢火车，叫做世界第一等。

张杰唱的一首歌叫做《谁的眼泪在飞》啊，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一首半蹲的一个版本的歌，原谅。等一下，原谅之前先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于郑中基的一首歌，好吧。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谎言被我军识破，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 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
2: 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0: 一个昼夜，永定河畔战斗未歇，中国守军牢牢坚守阵地。
3: 一封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由此揭幕。89年过去，一堵城墙，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0: 看见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们城留下的弹坑，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一份记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4: 炎急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嫩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5: 熏热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6: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

0: 将到达国贸站。
1: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2: 哎，快，这儿坐。 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谎言被我军识破，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 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
2: 你们丢失了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0: 一个昼夜，
3: 看见这几个弹坑，就是77事变，日本人炮轰我们平城留下的弹坑，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一份记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述。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颂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零下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我是文琪。刚刚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对青年朋友的殷切寄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予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号出版的《新青年》上。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如冲锋号般唤醒了无数青年。李大钊也以生命回答了青春之我的方向。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就节选了李大钊《青春》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青年歌手毛不易的歌声，一起来感受一下。
3: 他会上台要做什么？
4: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
5: 我想干大事。
4: 生于青春，
5: 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4: 死于青春，
3: 颠沛流离这么多年，
4: 金钱
3: 终于有一个地方
4: 无辜后
3: 可以让我大展一番事业了。
4: 被黑暗而相知光明，
6: 我就是想要找到一条路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以青春之我担时代大任，是党中央的殷殷召唤，也是我们伟大事业的青春宣言。不管我们是几零后，我们都是奋斗者、追梦人。

0: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
1: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0:40迟来的这样的声音，因为刚刚出了一点小问题啊。那么我们的机器呢也正在这个检修，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稍微延迟了一下，也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收听到的是看山看水看中国，作品是以传统花灯意象铺展山河画卷，融合锣鼓民族器乐，曲风明快喜庆。而歌词呢便览祖国秀美山川，描绘城乡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的小康图景，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和群众幸福生活融为一体。恰逢其回望百年征程，在党的带领之下，华夏大地山清水秀，万家祥和。整首歌曲也以欢快昂扬的旋律礼赞新时代山河巨变，抒发各族群众同心筑梦、奔赴美好生活的真挚心声。

水星七月七日晴。这首歌营造出了上下突降大雪的反差幻境，用描摹一段同行之路走向终点之后心底骤然寒凉、万物失色的低沉状态。黎明时节暖意融融，内心却似被冰雪封存，也生出诸多违和恍惚的感受，也皆是心绪沉郁时的真实现象。

0: 中土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烽烟滚滚，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其实我们现在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是因为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我们的国家，守护着这个国家的人民。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零下40度极寒暴雪里，志愿军129名官兵奉命潜伏阻击，战士衣着单薄，趴在冰封雪地昼夜坚守，粮食早已断绝，只能啃冻硬的土豆，严寒刺骨，手脚全部冻僵，却无一人挪动，无一人暴露。战斗打响时，全连官兵以全员冻僵牺牲，却依旧保持冲锋瞄准的姿态，化作震撼世界的冰雕。

0: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谎言被我军识破，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 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
2: 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0: 一个昼夜，永定河畔的战斗未歇，中国守军牢牢坚守阵地。
3: 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由此揭幕。89年过去，一堵城墙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0: 看见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们领城留下的弹坑，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一份记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4: 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 여러분, 탑륙은 연길 서역입니다.
6: 연배,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 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 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 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손님
4: 여러분, 탐욕은 연길 서역입니다.
6: 연배,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 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 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 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你让我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1: 欢迎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今天又开始下起小雨了，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东风，风力是3级。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延吉啊，我预计啊这一周的话都会陆陆续续的下上一些雨。今天关注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个广西啊有一些这个抗洪，一直在抗洪抢险啊，这个灾情特别特别的严重。然后在这个湖北啊，湖北湖南这一带，然后呢有这个龙卷风登陆，那么过几天的话呢然后还有这个10号左右的吧，还会有一个新的台风啊在我国这个东部啊也继续的登陆。所以说最近啊真的是这个天灾特别特别的多。那么等一下我们生活家呢也是啊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遇见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情况，遇到了暴雨我们应该怎么办。另外呢，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天是7月7号，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中华儿女都会牢牢记住的一天，因为在1937年的7月7日是无数中华儿女无法忘怀的一天。那在89年前呢，面对日军的侵略，无数的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寻找前进的方向。89年后的今天呢，山河壮丽，国泰民安，我们有决心，有办法，也有能力能够去捍卫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敢于对一切的侵略行为说不。另外呢，牢记历史，缅怀先烈，我觉得要哀之更要见之。那今天呢，让我们先稍稍回顾一下那段浴血奋战啊救亡图存的不屈岁月。那刚刚在这个片头里面，这个小小的我们的公益的宣传里面，大家也听到了，在1937年7月7日，那借口有士兵在卢沟桥的附近演习失踪啊，那日军呢就要求强行的进入我们的宛平城进行一个搜查。那在遭到我们中国军的严词拒绝之后呢，日军啊开始炮轰宛平城，造成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这个是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一天啊。但是呢，面对我们日军的面对日军的紧逼，我们中国的守军和日军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激战，没有子弹就抡起大刀，与日寇浴血肉搏啊，驻守宛平的爱国官兵英勇抵抗日军的进攻，誓与卢沟桥共存亡。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这封通电啊也是打开了我们全民族抗战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线啊。那所以说呢，从卢沟桥的事变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宣布投降，中国战场进行了重达200余次的重大战役，那大小战斗呢接近20万次，日军被歼灭了大概有154万余人。这个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保卫了国土，捍卫了民族尊严，用无数的英雄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新的长城。那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一段难忘的历史，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牢记，不能忘，不敢忘，也不会忘。那如今的宛平城墙呢，上面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弹痕依旧刻在这个城墙之上，包括说卢沟桥上面还有着一些历史的痕迹。但是89年后的中国已经改天换地了，所以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当自强。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最近省内的这个极端的天气比较多啊。那么我看刚刚呢也是发布了啊，我们吉林省会有这个黄色的暴雨的预警。那么在今天呢，在广西也是发布了红色的山洪预警。我真的觉得天灾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可怕，而且我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是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啊，就是有关于最近的广西的一部分，是有一些人啊从全国的各地去驰援广西，这事情让我特别感动。然后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在广西的这个横州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地方呢是我国茉莉花的这个主产区，然后大概全国70%-80%的茉莉花啊都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那边

就已经是山洪完全的爆发了，把这个大片的这个农田啊耕地就已经全部的淹没了。在他们那边啊，有一个就是差不多是一个二层的这个小楼，然后那个水啊一层就基本已经漫过去了。然后是一对邻居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邻居给家里没有粮食的这个邻居，然后送上了这个吃的啊，就是从这个窗口递过去的。然后那一幕真的特别特别让人动容，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条件啊，然后可以多关注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帮助他们的话，也网上有很多的渠道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么今天生活家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和生活里面大家有关的。那么近期可能会有一些暴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全场景的暴雨避险攻略。那是不是有的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待在这里等雨停啊？是不是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最糟糕的决定了。这暴雨天气呢，是我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灾害性的天气之一啊。据国家气象局统计，我国每年发生暴雨事件约40次啊，那具有这种突发性、频繁性还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暴雨呢，不仅会造成城市的内涝、交通的中断、房屋的受损，那持续的暴雨还会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这样次生灾害，以及危及我们人民群众还有财产的安全。今天那个我看吉林省的暴雨预警啊，尤其是比较严重的地方，可能会是出现在我们州里面啊，珲春这边呢。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是有珲春的啊，一定要认真的听一听啊，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预警。那首先其实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暴雨啊。暴雨就是指你这个降雨量突然突破这个平均的这个阈值，那有可能是雨季里面连绵数日的这种倾泻，也有可能是强对流天气中骤然降临的这种短时的降水。其实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形态，都有可能会让江河水位上涨，城市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继而呢会引发很多的这种次生的灾害。那暴雨预警的信号也是分为四个等级啊，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那么它们分别对应一般、严重啊、一般、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四种程度。所以说大家最近可以多关注关注啊，气象相关的这个新闻一定会有的啊。如果是看到了像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啊警示的标识，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遇到暴雨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啊，就是提前预警，及时的响应。通过像这种各种手机的 APP 啊、电视啊、广播呀，其实手机现在它里面就会有那个智能助手啊，每次下雨之前都会给我一个提示，来获取这些最新的这些天气的信息，掌握暴雨啊、大风啊、灾害性天气的这种比较重要的预警信息。那收到蓝色预警时呢，要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和工作；收到黄色的预警的时候呢，除了做好防御的工作之外呢，还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橙色和红色时候就要积极做好应急工作，还有抗灾防灾啊、抗洪抢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么再给大家科普一下不同场景下的避险行为。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居家比较多嘛，那居家呢就是大家应该妥善的安置一下阳台比较易落的物品，提前关好门窗，可以在家门口放置一些挡水板呀，然后堆置沙袋，防止屋内进水。如果说家中进水了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来断掉我们家中的电源，避免进水导致一些设备的短路，还有电源的这个电线的短路，造成火灾。另外呢，还要关闭燃气开关，避免燃气泄漏。即使身处室内，也不能放松警惕啊，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外界的动向，以及评估一下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是否是安全的啊。可以和亲友约定一下2个小时、4个小时或者是多长时间来报一次平安，降低彼此的这种通信的消耗。那随身携带这个手机充电宝啊，还有充电线，确保通信的畅通。那低楼层的人员啊，一定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前准备好老人啊、儿童啊、病弱人士所需的必需品，携带一些便携的救急包，包括说还有像手电呀、口哨啊、镜子、打火机、色彩鲜艳的这些衣服都能作为求救的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身边还有游泳圈呀、木材呀、大件儿的这种泡沫塑料箱啊，适合漂浮的工具，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做好准备。那如果有的朋友说，哎，我在户外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避险呢？首先啊，应该与高层的建筑保持一定的距离，防范
慢被落地的广告牌这种危险的物品砸中。那么另外呢，暴雨伴随雷电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的物品或者是接打手机，以防雷击。那么在避险的过程中啊，一定要远离电力设施，比方说像高压线啊、高压电塔、变电器这些等等，有供电危险标识的一切物品都要远离，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避免跌入这种缺失的井盖、深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那么另外呢，在出行的途中啊，应该怎么办？第一个呢，就是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啊。那么暴雨之下呢，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停运的这种地铁低洼的地带啊，公交车内都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的行动，那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啊，地面的这种情况完全是被覆盖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驾驶车辆的话，很难去判断外面的积水的情况。那如果说您已经驾车出行了，宁可停车等待，或者是绕路而行，也不要贸然的驾车涉水。通过积水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低档行车啊，打开车窗。那如果说车辆不慎的进水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车辆。遇到险情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解锁车窗啊、车门甚至天窗，果断弃车逃生。然后你再拨打110、119，等待救援的时候到来。千万不要在车里面固守啊，以防错过救援的黄金时间。那么希望大家啊，听完这期节目，大家都能对这个暴雨啊、山洪啊、洪涝灾害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其实我们东北呢，这样的灾害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一点的，基本来说就是没有啊，尤其是像我们延边啊，更是以风水宝地。但是呢，最近这个极端的这种自然灾害的现象特别特别的多，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了解啊，万一出现了一点点啊这种大暴雨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注意，及时的躲避，安全的逃生。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平安的度过啊，也希望这个雨季能够快一点过去。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2: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大家好，我是文文。1960年，蒙哥马利盛赞三大战役时，毛主席坦言，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绝境突围的经典范例。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会师，却遭40万敌军围堵。土城作战失利后，红军于1月29日一渡赤水，被动转进，寻求生机。二渡赤水，主动谋划，夺取大捷。一渡后，红军转至云南扎西，再次面临合围。毛主席果断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歼敌5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实现战略转折。三渡赤水，全军佯动，诱敌西调。为调动敌军，红军3月16日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诱使蒋介石将主力调至川南。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降，重回黔北，甩开数10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三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哎呀，来，我们迎热线吧，两位朋友正在等候，我们先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哦，钟晓老师，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哎，请教可不敢当，咱聊聊聊天可以，因为我不是专家啊，您直接说就行啊。又遇到啥事儿了啊？
1: 就我儿子上初二嘛。
0: 嗯。
1: 前段时间我给他报了个补习班，报了个英语一对一，报了个数学一对四，反正。
0: 嗯。
1: 就是我两口子就想着，我们俩都是打我似的，就是想着。让孩子以后轻松一点嘛，就想着让他上高中。
0: 嗯。
1: 但是他最近的表现，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我老公教育他打他也不听。我现在我就感觉人家说不能打要好好说，我现在给他好好讲，我感觉他也不听得上。
0: 嗯。
1: 我跟他说学习是多么多么重要，他听不进去。今天老师班主任跟我们反映就是说，他上课给我们拍视频发过来，就是在上课着呢。
0: 嗯。
1: 他拿着课外书在下面看。
0: 嗯，应该是没问题的。
1: 他们那个学校，他们老师说全年级90差不多。
0: 啊，就是能考上高中的得是全年级90名以上。
1: 对对对对。
0: 90名以里。啊。
1: 对对对。嗯。
0: 那再努努力也可以。
1: 就是想着他有上升的空间嘛，我们他报课了。
0: 嗯。
1: 钱也花了，就想着老师，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师跟我们感应，就在他学习上根本都没有花多少心思，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在学校的表现。
0: 嗯嗯。那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头疼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也别着急，啊，你也别着急。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着急也没用，你那啥吧，你跟老师好好交流交流，是吧？
1: 我老公跟他
0: 无论是班主任老师啊，还是这个科任老师啊，比方说他哪科学的好，哪科学的不好，都做一下单独的交流，然后再看看这个孩子怎么引导这个东西。初二了，14，那个打有的时候你打不动了都啊，真的，
1: 是啊，
0: 打都打不动了。
1: 他就是
0: 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吧，讲道理呢他还那个听不懂，或者说他听懂了他做不到。他现在不是说他听不懂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做不到。
0: 咱们现在呢，就是大人得理解这个事儿，其实做不到。
1: 更做不到。
0: 对不对？那个他说我得学习了，成天说我得学习了，完了一旦有别的玩的东西，还都去玩去了，就
1: 是
0: 他这个习惯啊，就他这个习惯就没有培养好，就是这样的。但是脑袋倒是挺好使一个孩子，对吧？那么怎么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能利用好课上这？其实45分钟，说是4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25分钟左右，怎么能把这25分钟用好，是吧？就是这个逐渐的引导，逐渐引导。这个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那个，哎，这么说吧，第一吧，放松啊，先放松啊。就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好，他就有能力学习好的，对吧？不是说你给他找几个老师，他就一定。

0: 咱也没说说拿碗要饭去，是不是？
1: 那是这个理由，我就
0: 对呀、啊。所以说你
1: 钱也给他花了，
0: 你钱花了，那你花的不一定就对，是不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也别觉得说你花钱了就有理，那比你花钱多的有的是。
1: 我知道
0: 比你花钱多的，我看到多少说这一年花了3万多块钱，完了考试涨了3分，啊，其实基本上不花钱也能涨3分，就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我希望你能听我这个话啊，能听我这个话，就是说，不是说你努力了，他就一定有成果。我现在给你的建议，你听清楚啊。
1: 哦。
0: 一个是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啊。
1: 对，我知道。
0: 你需要跟老师搞好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孩子，不是讲，不要去讲道理。啊，这时讲道理是最没用的。你可以严格要求他，比方说我看着你学，我天天检查你作业，作业做不完的话，你咱这么讲，你10点钟想睡觉不可能，12点你给我做完了再睡觉，就完事了。而且你写作业写的要不工整的话，撕了重写。你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那你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的。那不是说，哎呀，我天天工作我很累，我也想睡觉了，我也想玩会手机了。那我跟你说说吧，你现在任务很重，你要学不好的话，这辈子就完了。说那么两句他就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他长得再大，他是个未成年人，他能理解那些东西，但自制力做不到。所以说这个需要就是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需要父母强力介入，就是这样，不是打，而是要求，啊。
1: 嗯，我有一次气的，我让他写作业，他写到11点，第二天他又瞌睡的不行。
0: 嗯，那就别管咋地，就是说的，那我就必须得给我写完再说，对吧？我喝8杯咖啡，我也陪着你。你写完了，不但得写完了，质量不好还不行呢，对不对？他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月俩月的，需要一学期两学期这么做，啊。
1: 嗯嗯，好。
0: 嗯，所以说你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别上火。为啥别上火呢？就是孩子出不出息人，孩子出不出息人跟爹妈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有多大的福分啊、哦！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他祖宗使没使劲儿是吧？祖宗不使劲儿，你这爹妈使劲儿没用，这听明白？所以说你别有那么大的那个压力。那该成才上火你去，我能听出你这太上火了，而且叫老师，你爸有可能害怕老师，你这人老师说两句你不知道咋活好了，他说他的吧，人老师
1: 就
0: 说
1: 话，老师不管他，
0: 人家老师该说老师该说的，那你该做你家长该做的就完了呗啊、嗯、好了啊，
1: 好，
0: 别上火，
1: 谢谢，
0: 别上火，别上火，千万听我话，别上火啊，能不能出息人在于他祖宗，不在于咱们啊。
1: 行，
0: 好了好了啊，哎好了，
1: 谢谢，
0: 哎
1: 好
0: 了，
1: 再见，
0: 哎好，哎好的，我们来试一下下一个朋友啊，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2: 哎，先生你好，哎。
0: 哎，大点声，稍稍大点声说话，你这声音有点小。
2: 啊，我说一直听您节目，然后。
0: 啊，别用免提。
2: 我就说事儿了。
0: 不是，你这信号不好，我先咱俩先调整一下信号，你没用免提吧？
2: 嗯，稍等。
0: 啊，别用免提啊，现在好多了啊。
2: 啊，小哥你好啊，
0: 哎，
2: 然后一直听您节目，我就直接说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小哥帮我出出主意，反正就整天忙工作加班，
0: 嗯，
2: 回家基本睡觉了，然后情绪价值感觉也不到位，
0: 嗯，
2: 然后也因为孩子总吵架，这个头五年确实我存在一定问题，我自己承认，
0: 嗯，
2: 然后那个第六年的时候，24年的时候跟我提了离婚。
0: 嗯，
2: 然后我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我还挺喜欢的。
0: 嗯，
2: 他说的意思不光是我，说这么多年呢一直他家整孩子，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家不出钱不出力的，
0: 嗯，
2: 他跟身边的朋友比的话，可能也受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这事儿他也找到父母了，当时他父母呢就给他一顿说那意思话，你为孩子，
0: 嗯，
2: 你不能那啥，你不能离婚，你得好好的。
0: 嗯，
2: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不提离婚了。然后我基本就工作上撤出来好多精力，
0: 嗯，
2: 然后少加班，多做家务，就好好对他呗，多看孩子。然后想着让他可能那5年看孩子。
0: 他上班不？现在
2: 也上班，也上班。我们都一个单位。
0: 那接着说吧啊。
2: 想让多放松放松呗。然后这两年呢，然后他就。我看孩子多了嘛，他就总出差，
0: 嗯，
2: 然后平时周六周日时候也总出去逛街，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那个就是他对家里。

0: 基本上啥都不管，就一点盐都不买，然后全是我弄。然后他自己挣的钱不够呢，然后我除了维持家用，然后为家里以后的经济做一些规划之后，我还得给他补钱。然后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正好孩子不在家，我俩在家，然后他基本上天天你说孩子不在家，就我俩在家。
1: 你还得大点声说话啊，声越说越小了啊，我这头听着也听不清啊。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能了啊，接着说吧啊。
0: 然后我说，那就为了孩子嘛，是吧？我说咱就好好的，然后我说咱签一份婚内协议，就是把那个现有的所有的那个家产啥的都给我。我说这个你就作为你这事儿的补偿，然后这事儿就翻篇了。我说但是你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了。我说你之前啥也不管，然后对我也毫无关心，结婚这么多年的没去我家过过年。一年就回去一次，还住一宿。然后我寻思，为孩子就好好的就翻篇呗。但是说实在话，小哥啊，这事持续一个多月吧，就是不行，就3天2头心里边就像过山车似的，就偶尔就可能会想起来他出轨这些事儿。然后我就想啊，我说我这么多年挣钱为这个家，然后还给他拿钱嘛，他拿我的钱出去这样，我就受不了。然后我就又提起来了。最后呢，然后我说的意思呢，我就说你净身出户吧，你可以在这住，然后过一段时间呢，要是行呢，这事儿确实平复了，说咱俩再复婚，然后可能也是把他逼急了，也是怎么样，他就跟他家里说了。然后之前吧，我以为的桥段呢，就是我之前没跟他家里说，当时我很想跟他家里说，我以为就是他家里边可能就只要这事儿会说的姑娘，然后那个就是可能会找我，就是说看看那个这
1: 你就
0: 事
1: 是你
0: 后续
1: 想那
0: 咋
1: 些没
0: 整。
1: 用，你说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0: 现在是这么回事儿啊，他跟家里说完之后，我估计他家里是出主意了，他搬走了，带孩子搬走了，
1: 带着孩子搬走的。
0: 带孩子搬走了，
1: 你那
0: 然
1: 孩
0: 后
1: 子不上幼儿园了吗？
0: 呢，对，上幼儿园，之前也是他家里边接送嘛，反正就回自己家了呗。然后当时呢，我还以为他下午他就要搬走，上午还不是，下午他就要搬走。然后我就说你走行，你就给孩子整走。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他爸就挂了，没接我电话。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他妈还挺有怨气。他妈说，我说晚上我家孩子不用你接了。他说为啥你接孩子？他说你俩然后，我接下来不知道咋做了，现在也不联系。我就寻思这
1: 这个
0: 会儿
1: 事儿，
0: 我
1: 这
0: 也
1: 个
0: 没
1: 事儿
0: 做
1: 多
0: 错。
1: 长时间了？
0: 你说从他搬走吧，
1: 就是签那个什么所谓的婚内协议，多长时间了？
0: 那一个月吧。
1: 1个多月啊。
0: 对，但是家里边应该
1: 我觉
0: 是
1: 得
0: 近
1: 这个
0: 期才
1: 事
0: 知道这个
1: 儿，
0: 事
1: 咱
0: 儿。
1: 们这么讲吧，这个事儿怨不着媳妇儿那头啊，你自己不是过不去吗？这把人家让你能过去，对吧？对吧？
0: 但是他
1: 人家
0: 走，
1: 说的没错啊，那还你还得你咋说就咋地，你还不成天你心里不得劲儿，不心里不得劲儿，还得让人家跟你俩离婚，离完婚之后人家还得不走，对吧？你这你不扯呢
0: 小哥，
1: 吗？你所以说那你这老
0: 我
1: 小
0: 知
1: 子，
0: 道
1: 你这老小子出事儿不行啊，对吧？
0: 哎呀，
1: 我觉得
0: 是啊。
1: 人家那个你媳妇儿出轨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这出轨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这老小子出事儿吧，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点差劲，但是具体哪差劲吧，我现在说不出来。但是你出事，你叫你媳妇儿给我打电话的话，我估计你媳妇儿能够感谢你八辈祖宗都啊，能说的比你多多了，对吧？但是你说具体啥样吧，我说不太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出事差劲，啊，你那想法也差劲，出事也差劲，是这么一个人。等你媳妇儿这个人呢，咱说实话，你媳妇儿这人是想干啥干啥，就这么一个从小就个性，那个自己想干啥就得干啥，就得干啥，谁也挡不住。啊，那时候想跟你结婚，860人说他不行，这人不行，这人不行，条件不行，人也不行，打就不信必须跟结婚。完，现在后来呢，就是说那个不想过了呢，就必须得不想过。他这么个人，你说你们俩这样能过好吗？对吧？你呢是今天这么一出，明天那么一出，后天那么一出。我觉得你媳妇这头现在这个做法是最符合她应该做的，要不然的话，你媳妇像你折磨的，你没得精神病，她得精神病了都。知道吧？你现在磨人，你这一个大老爷们磨人烦人呐，知道吧？所以说
0: 知道
1: 呢，
0: 了，
1: 作为你来说啊，正好现在你也别找人爹，你也别找人妈，因为你是。

0: 多的，你要平静平静，那你平静平静呗，你看你能不能平静、
1: 嗯、
0: 能平静你再找人家去、
1: 嗯、
0: 你要不平静的话那就离婚就得了呗。而且你提那个条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是说要离婚，就你说那个玩意就要抄交，那玩意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女的离婚、
1: 嗯、
0: 就算女的犯错误，你不给人留点房子，不给人留点车啥的、啊、你说你给人当回爷们儿你不磕碜，还给人家让人家净身出户、
1: 嗯、
0: 你们家原来有啥、
1: 嗯、
0: 你家原来有啥，原来他妈有个手电筒，现在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完了之后就叫人家净身出户，那么臭不要脸的呢你。所以说我这块吧，我真跟你俩说，就你出这个事儿，人家爹妈有气，人家爹妈就是说的就不想让姑娘跟你过了，很正常。很正常，你这头一开始说的可是人了啊，咱们就这样，然后就翻篇吧，翻篇翻不过去，单翻翻不过去，完了就整出来还折腾人，那人家不走，那媳妇是你自己撵走的，也不是别人撵走的，你怨人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这头就这样。
1: 嗯，
0: 那么你呢？人家把孩子都领走了，再说原来你也没照顾孩子，对吧？原来人家那个上学放学人家都姥姥那头管。那么你那头说你这么的那么地的，我估计也没干太多东西。人家最近你媳妇儿人看了4、5年，是吧？
1: 嗯，是。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好人跟你俩过不了，啊、哦。
1: 嗯。
0: 你不正常。
1: 嗯。
0: 你不正常，你磨人、
1: 嗯。
0: 那么等啥时候你这把妥了，那个等那个那啥吧，等那个你啥时候你自己想明白了，啥时候你再找人去吧，啊。对吧，你冷静下来，啥时候冷静下来啥时候，这不给你冷静期了吗？你别怨这怨那，怨人爹怨人妈，我跟你说怨不着人家。
1: 嗯，
0: 就你那还什么婚内协议，就算离婚那也没有那么离的。
1: 嗯，
0: 你一个老爷们儿，这家伙就是女的犯过错了，就让人女生净身出户，当然人有女的自己决定自己净身出户有，但是你作为一个爷们儿还是东北的，你就说媳妇离婚了，就一分钱都不给人家了，啥都就是，我不说你们家原来啥都没有，现在结婚一离婚，房子也给人家，房子给人留下，地也给人留下来，后买的房子都给人留下了，之后孩子你还不要，你啥呀？出这事儿啊？你这事儿出的是人啊？
1: 嗯。
0: 那行了，你自己好好缓缓吧，啥时候缓过啥时候再说吧。这个你媳妇做的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嘞。哎。
1: 行，好了，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哎。还不想离婚，完还想离婚，还想离婚，完还磨人，这种状态哪个媳妇不走啊？来看一下小米的评价啊，说人家那些年你视若无睹，这你知道管家2年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计较这个计较那个的，女儿需要富养，媳妇不富养的结果不也一样吗？但凡有个能问问冷热的也比你强。轮到自己吃亏了，就指责人家是过错方，到底谁过错在先呢？人家孩子从小到大都姥姥家看着，你告诉人家不用接了，你是个谁呀？你会接吗？你知道幼儿园大门在哪边开吗？孩子，你谁呀？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他确实不对劲儿，你这玩意儿。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谎言被我军识破，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 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
2: 你们丢失了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0: 一个昼夜，永定河畔战争未歇，中国守军牢牢坚守阵地。一封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由此揭幕。

0: 89年过去，一堵城墙，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
1: 看见这几个弹坑，就是77事变日本人炮轰我们城留下的弹坑，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一份记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
1: 你好，
0: 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那挺累的啊。
1: 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然后之后的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你那种，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内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我变成小组长了。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他比较喜欢。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他怎么怎么样啊，就他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0: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1: 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

0: 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1: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0: 我再
1: 不
0: 跟
1: 是
0: 你
1: 说
0: 说一
1: 他
0: 遍
1: 给我什
0: 啊，
1: 么资源的，
0: 你听我跟你说，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所以说，那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来的，这个对不？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想这10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是不是？是吧？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对吧？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是这是最
1: 其
0: 可
1: 实
0: 怕的。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于
0: 所
1: 是。
0: 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就想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奸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是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
1: 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就是这个事儿是五一之前的两天发生的，然后到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那、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那个语言就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那谁还教你呀、那把自己人品整臭了吗？完了，最后说一句特别得罪人、特别伤人、伤这位女士心的话啊！但是我跟你说，社会上大伙要赞同的，给我扣个一。就是我跟你说，教孩子，你宁教那个坏的，你都别教那个虎的。坏的吧，他就是人品不好，但是啥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知道，这虎玩意儿啊跟擀面杖的里外不透气儿啊，咋说不明白啊，死犟的，你没招啊。那真气人呐，活人气冒眼睛。
2: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1

0: 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实代使命。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快乐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快乐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
1: 九歌数初心，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介入，越过38线，轰炸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党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入朝后连续发动5次大规模战役，将敌军从鸭绿江打回38线附近，奠定战争相持局面。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战争结束，朝鲜半岛至今未签订和平条约。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国家安全，粉碎美国侵略威胁，保障东北边界安全，极大提升新中国国际地位，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英勇顽强，舍生忘死，不畏强敌。

0: 马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钟晓
0: 啊。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这听您节目10多年了，就是遇到一个事儿，这整不了了，想请教您一下。
0: 哎，请教不敢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就是孩子家里有男孩
0: 啊，
1: 工科学校毕业，这上班已经有几年了，完了之后4月辞职的。
0: 哦，什么原因辞的职呢？
1: 现在干够了呗，就不愿干，辞职了。就是要啥呢？要考教师。
0: 嗯。
1: 但是去年咋？去年考这个教师资格证了，就考合格了，体检啥现在已经都合格了。
0: 嗯。
1: 现在有个啥问题呢？就是南方吧，就是公办学校有教师招聘，但是不限专业那种的。完之后他呢，现在正好就符合这种情况。
0: 嗯。
1: 现在他那个学校是。这个5月20多号就考试，
0: 嗯，
1: 但现在孩子在家咋的？他也不学习呀。我说孩子，你得学习呀，这竞争相当激烈了。我说你不学习，你能考上吗？他不的，他不是玩手机就是玩游戏，一天白天也玩，晚上也玩，他也不学习呀，给我气的。哎呦，别说，我本来身体还不好，我是有冠心病，做心脏支架的，这一生气吧，心脏还疼。
0: 你别讹人，你心脏疼怨着人家了。
1: 那倒没。
0: 人家上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好哪去了？我觉得最受不了这样的。你这不气人吗？就你身体好点比啥都强，啊！你别管孩子，他乐考考不考拉倒，你能替他考是咋的？还是人考那玩意你懂？你不闲着没事操心吗？都31个屁的了，那多大孩子用你管？你给说媳妇。

0: 了？
1: 哎，
0: 你这纯粹你就是没事把你给闲的，一天天你找点别的活干吧。
1: 不是啥，我意思就是这考试
0: 谁
1: 的
0: 说考那玩意儿就必须学习？他不学他也能考上。再说你说这那玩意儿好人不一定乐趣呢。
1: 他报完名了，
0: 那报完
1: 都
0: 名，
1: 快报完
0: 报
1: 了。
0: 完名，人家心里有数，人家可就不学他也能考上。你就感觉一天天
1: 他
0: 就
1: 拿手机
0: 你
1: 就
0: 学习
1: 算了。
0: 好啊？我你学习好啊？
1: 我学习，
0: 啊？
1: 学习不好。
0: 你学习不好，那儿子随你了，比你强多了。你都说我叮咣撞你，你这个状态吧就特别不好。你自己不行，完了成天总追人孩子去。你但凡厉害点，你自己行点不就得了吗？那这玩意儿你能这么讲？哎，我都心脏都支架了，你气得我，你乐意生气。人家上班的时候挺好的，你那心脏支啥架？人不说我这头这么上班，我这么累挺，完你心脏支架了，你这老爷子不烦人？谁不会站在这个角度上说话？对吧？所以说你爱啥你？你说你是学习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工作上给他做榜样了，还是在锻炼身体上给他做榜样了？哪个榜样都没有，你敢这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人干啥？那说我说你，要不然的话，我这么不说你，你一天天拿你那个破支架哈孩子，哈成啥样都得。好了，把自己整好了，你把你自己活明白了，比啥都强，不用管孩子了，还有孩子命啊。
1: 行，好，
0: 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哎，
1: 哎。
0: 好嘞，哎。我跟你说，这老头就得我说他。这要他家老太太这么说，他跟老太太都能玩命。你本身也是那样，那都31的孩子，能跟幼儿园孩子，能跟小学孩子那么管，还那生气呢？你给孩子做啥榜样了？你给孩子创造啥条件了？人家孩子对你有啥要求？孩子对你啥要求都没有，你对孩子整那些要求干哈？净管那些没用的。有支架了不起啊，有支架，你那支架是孩子给你整的？那不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完了不好好工作，还不锻炼身体造成的吗？跟孩子有啥关系？好的，来迎接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洋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就是我和对象分手了。就是我俩相处3个多月之后分手了。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是因为啥分手？就是我感觉啊，就个人感觉说那个，相处3个月了嘛，后期。

0: 对吧？
1: 啊，当时我俩在一起，我感觉我俩的感情很浓烈、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那咱这么说，别说你这样的，你这块调一个危险部门去了。那79年的时候，那嘎嘎嘎的，就往南方开的时候，人家对象都黄了。
1: 啊，对，那没有。
0: 人家那个家里头，人家那时候都在地方处对象，都在那个老家处对象，人老家那头也没说我就不干了，说你就走了，我就不要你了，哪有那样的呀？那回来的就结婚了，回不来的就列人员见了呗。那到最后人家那老娘们怨他了吗？对象怨了吗？那不最后我跟你说，就是你这种情况，但凡你想的太多，想这个想那个，其实就是你俩的感情没触到铁磁，触到铁磁就不这样了啊。
1: 啊，老师，那您说就是像我这种情况是，我想继续挽回还有可能吗？
0: 挽回个六饼，你挽回去那么地吧，啊，你再找吧。
1: 妈，你这给我整的，分手一个来月了，我也挺闹心的。
0: 闹心是闹心的事儿，你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习惯的事儿啊。既然你都已经做这个决定了，你别坑人啊，那么地了。就是你别觉得自己很深情，你绝对没那么深情啊，听不听着？
1: 啊，
0: 那行了，好了。
1: 哎、
0: 这个七十咔嚓就给你解决了，你可以继续找去，那都是我这只不过做一个老登，做一个老一辈儿，就是给你一个建议啊，具体的决定你自己做、
1: 啊。
0: 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别把自己想的那么深情，你没那么样啊。好了，再见啊。
1: 哦、
0: 啊，
1: 哎，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急眼了啊！铁杆小米说的，这位先生不是我打岔啊，你这人可真不咋地，咋回事？你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儿，对吧？我不管你啥职业，你是真不咋要脸，虽然你为了这个脸煞费苦心呢。就是凡是能分手的，就是其实就是想分手。但是孩子都31了，那是小孩吗？有你那么管的吗？好了，来看一下啊，这个热线电话咱们接不了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之前问过你，我弟弟说理发要投资，然后我没干，之后我爸妈给他拿的，后来才知道这个钱他玩输了，不是投资，我弟弟不知道啥时候玩输的，过完年之后他对象告诉我的，说他在外边玩，在手机上玩，不知道玩些啥玩意儿，他对象劝也不听，之后就不管他了，正月上我家来也没说，回去之后他俩吵架才告诉我们的，欠多少钱也不知道，我们问也不说，玩啥也不说，欠多少钱，反正家里没管他，自己还的，真气人呐。怎么把那个没碎的擦干净了，要不然的话吧，你那个鸡蛋粘到那个没碎的上，就那鸡蛋清鸡蛋黄粘到没碎那个上，你要不给整干净了，过两天撑的臭了。别你整碎回来之后，你们领导不知道，直接扔那块了，放冰箱里了。完了之后过两天，那个因为它不可能冷冻冷藏，搁冷藏里头过两天鸡蛋臭了，那成臭了，整个冰箱都得重新熏。所以说你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了就得了，不差那几个鸡蛋啊，领导不差那几个鸡蛋啊。但是确确实实，就比方说你要给我干这个活，我也没告诉那是鸡蛋啊。这其实院领导他得告诉你一声，他说那箱子里是鸡蛋啊，别整，请慢点慢点啊。他没告诉怨他，实际上怨他，因为你不知道是鸡蛋。但是呢，一旦你整碎乎了，你搬箱子我得瞅瞅这里头是啥，是不是？那个一旦整碎乎了，就说这小子有点毛了，这小子肯定是有点毛了，啊，涉及到毛了的事儿，以后就比方。
2: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
4: 特别的。
5: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8: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9: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5: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1000毫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

0: 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
1: 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

0: 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

0: 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3: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镇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

0: 目前，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北江、南江、
1: 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渭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
0: 同位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
3: 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0: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再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为幸福。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6载。为了躲避追捕，这群人呢，辗转来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登上一艘普通游船，继续会议。湖面静谧，船舱灯火微弱，代表们认真审议党的纲领，确定革命任务，郑重投票，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艘小小的红船，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希望，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星星之火自此燎原，彻底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5: 老侠客何玉往上一抬头，上了当，这标正打，这些事儿还得您那帮着办呢，您先节哀吧。正说话的时候，这杂货铺的门那开了，王老西子由打里边那走了出来，这嘴里还说呢，他在屋里边听外边夜吵着一喊，

王老吉子心想：坏了，看起来那刚才的何玉在玩叫门，让我把门开开，他好进来，躲避贼人。我以为何玉和我开玩笑，没给开门，老侠可一命呜呼。现在王老西子出来，好吗？俺老西子是王八日的，那说着自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啪，回头把伙计那叫起来，你们大家收拾收拾东西，那全都回家吧。先给我家带个信，就说我给何庄主寄了灵。这王老西子说完，来到何玉的尸前，跪倒叩头，失声痛哭，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何庄主啊，何庄主，你说呀，是你的错处，还是俺老西子的错？要打你祖父与我祖父就有了交情，当了你父与我父又有交情，直到如今你我二人又是好友，真是丧失的朋友。要说我王老西子，那何老庄主怎么能够死呀？你就把我给何老庄主活祭灵吧。朱国杰听至此，老哥哥快把门关上，别叫他们走，平常你与我哥哥有个诙谐，爱开个玩笑，我怎么能拿您给庄主祭灵呢？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自有祭灵之人。说着话上前先把镖给何玉挤下来，带在自己的兜囊之中，然后又问伙计们：我这二哥还有那侄子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在？我那贤嫂可在后宅？何时过来？二爷您要问，那江氏夫人也是命不当绝，大家人等都赶奔京城全去送贼交凯，走了五六天，那河南江家屯的二位舅爷江文龙、江文虎就来了，把夫人和姑娘、丫鬟婆子全都接走了。江夫人不走，我家庄主把夫人那催着走了。我家庄主在日之时，料事料得远，在中山母园拿住了金花太岁宝莲，没成想逃走了黄云峰、黄断峰，二寇逃回，这其中有隐情，人反正是死了，您呐就要设法给我们庄主报仇雪恨也就是了，再埋怨也没什么用。朱杰一听这何四说的有理，朱杰说真没想到那何必何海两个人就这样扔下何玉，就这样赶奔京城。我说老哥哥，你真是死得惨呐。何四在旁边说：老少群雄啊，要赶奔京城，大伙呀都想去，老庄主那叫他们到杭州兴顺镖行，再者呢也是为了在王爷面前得点赏赐，光明声显父母，光宗岳祖。捉杰一摆手：何四啊，你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先把我弟兄的暗器收起来，那店中还有客人。何四说：祥平店没有客人。捉杰说了一声好，那么你们先把西房给我腾出来，将北里间搭好了一个床，把我那拜兄何玉停在那里。何四等答应，赶紧派人前去收拾，收拾好了把何玉的尸体抬了进去。那朱杰看明，连忙叫过人来，取了棉花，把这棉花穿成了

一团，将何玉的那血口给堵上。现在朱杰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可以说泪如雨下。又叫伙计们，你们到西村口看看，他们回来没有？伙计答应一声，到西村口前去查看。刚才有个人却追银花太岁普陀，还有黄云峰、黄断峰。这人是谁呀？这人也是了不起的一位武林高手，人送绰号叫三手将电龙。咱们再把电龙的来历那述说一番。山东青州府东门外有个金家口，歇村口正北往西有个地方叫厉家寨，那里为首的哥俩专保东路镖头，大爷叫浑水鲲鱼厉兰旺，二爷叫展眼鳌鱼厉兰星，鲲鱼鳌鱼在水里的外号，算是他二人为尊。头至扶桑，尾至昆仑，鳌鱼展眼地动三千转，喷墨如雨。鳌鱼在上垂手，鲲鱼在下垂手，两个鱼啊，每个背上全出一个毒鳍。鳌鱼分水往南歪着，鲲鱼分水往北歪着，西面有一块蒲团，上座地母，坐北向南，蓝脸红发，赤金的耳环，身穿土黄色的袍子，按钢剑所载，鲲鱼展眼地动三千里，喷墨如雨，佛天之下三山六水一分田，市井之人全在他身上驮着。若见他弟兄二人是以此鱼为绰号，那厉家弟兄的水性就可想而知。厉兰旺之妻张氏中年病故，厉兰星之妻刘氏所生一子，乳名叫金雄，现在才3岁。这一天，兰旺说：“兄弟，你在家中看守家业，我那弟妹与咱们厉氏门中留下了后代香烟。有道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岳兄心中喜悦已极。你夫妻二人在家中那看着这个孩子，容他到了5岁的时候，与他折腰踢腿，传授他武艺。到了8、9岁，给他请个教书的先生，传他文学，诸子百家、论语、大学。愚兄，我必须在外边前去云游，访一位对劲投缘的朋友。”厉兰星听着此，我说：“哥哥，现在您呢，到了花甲之年，漂泊在外，那干什么呀？是您弟妹对您不好，还是兄弟我不听您的话，还是那仆妇人等那气得您了？”大爷厉兰王笑了：“哈哈哈哈，全然不是，因为在家中烦闷，我打算出去散散心，闲走三山，踏踏五岳，那看看天下的美景，访一访志同道合的朋友。”厉兰星说：“兄长，您不必，要是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在家中照料。那兄弟我出去，银钱还多着呢。”厉兰旺说：“哎，贤弟，你我一母所生，是手足的兄弟，有什么可说的？不过那银钱，只要挣的差不多就行了。人心无绝，蛇吞象，那可不行。要是没完没了的，那费尽心机，全用在钱上。临危的时候啊，一文也带不走。”
花冠彩墨，良人。

死后大闹半灵席，灵前摆上三杯酒，死人能够把酒吃吗？你要空手来的，还得空手去。栗兰星听之此，我说哥哥呀，要说那咱们老栗家，那在本地不敢说，那首富的财主，要在青州府往东，也可以说数一数二。咱们二人在家，吃来张手，饭来张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您出去云游干什么？您在家难忘，点头应允。这就收拾东西，夜行依靠，百宝囊，水是依靠，金背刀，应用的物件通盘准备齐了。刘氏来到旁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各自己的兄弟栗兰心，二弟呀，咱们家门有德，我的妹妹来到咱们家中，知三从小四德，尊敬长上，我走以后，兄弟你的脾气勿要更改才好。我的侄子金雄，让金雄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学习一业，光宗耀祖。栗兰星又说，哥哥你要放心，你走了以后务必要往家中来信，要让兄弟我放心。兰望点头，一直送到了这村西头。栗兰望也知道自己的兄弟对自己感情挺深，那依依不舍。一回头啊，兄弟你要回去吧，我要登城赶路。栗兰星点头自行回去。兰望拉着马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心中也难免难过，一狠心飞身上马，打马离开了栗寨，往下赶路。一路上鸡汤和饮，小行夜中。这一天正往前走呢，来到了一个村子，结果栗子爷就住了店了。栗子爷看了看这伙计，这伙计满面陪笑，嘿嘿，说大爷呀，您住我们的店那可太好了，这座店房啊叫店家店，在这庄子中间南北一道的大墙，在大墙当中有两扇这大门，天交五谷开，夜交二谷关，门以外东边是二里半的长街，交界以西一位老庄主，此人姓店名华。这老头啊老有少心，此人无所不为。在交界以东啊一位少庄主，此人姓店名真，字为环，人送绰号分水玉麒麟，掌中一口朱缨宝刀，那是侠肝义胆。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本地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路北是宅院，路南是店口，那店子房叫德生店，要是有人夜住咱们这座店中，店少主必定在夜内前来查问，沿路上有没有那被劫呢，或者受了歹人的气。他要是一问呢，如果有受气的主，就能让你那过得去，把你的气儿给顺过来。那被劫的主真能把你的东西给找回来。不过他这人呢脾气刚烈，这性如烈火，沾火就着，说打就闹。栗兰望点了点头，伙计你别说了，你们这座店还真是不错，要这样的话给我要上一桌酒席，我呀吃喝完了，我这一天也累了，我要安心。等到第二天的早晨，就听柜房有人说话，店主人家

0: 来了。
1: 来的是谁呀？正是电真。电真点了点头啊，来了。说着话，来到各屋问了一番，问完了走了。厉兰忘把伙计叫过来。这伙计进来以后，那抬头看了看厉兰忘，哟，这客官呐，您要点什么？厉兰忘摆了摆手，你先坐下，我问你一件事儿，您说吧，有什么事儿？你姓什么呀？要问我，我免贵，我姓刘，叫刘毅。
2: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4: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

0: 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
3: 继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7: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0: 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
1: 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
2: 民，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
1: 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缓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7: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
8: 方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

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0: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三成，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三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年级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
1: 声声鸿运，岁岁征途。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声颂百年，歌树初心。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把初心刻进山河，把奉献留给百姓。焦裕禄便是其中永不褪色的榜样。上世纪60年代，兰考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重灾害。

百姓苦不堪言。党员焦裕禄主动扛起县委书记的重担，拖着晚期肝癌的身体走遍全县120多个村庄，没有代步车，他徒步踏遍万亩盐碱滩，肝痛难忍时就用硬物死死顶住腹部，依旧蹲在田里研究治沙种抛桐的办法。他手握微薄工资，却全部接济困难群众，自家衣食简朴，从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带领百姓种下抛桐，如今成了守护兰考的焦桐。临终前，他唯一的愿望是再看一看兰考的绿树良田。什么是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建党105周年，我们回望焦裕禄的故事，更要传承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己之力扛起时代使命。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主持召开市十九届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延边4-1胜鸡西，斩获东北超2连胜。吉林好人安燕扎根社区10余载，用心用情暖民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主持召开市十九届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延吉市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9年，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防汛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国有企业作为服务实体经济、保障民生供给、拓宽城市投融资渠道的核心支柱，是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契机，通过系统性重组整合、全方位制度重塑、深层次机制革新，推动国有资本全面向主责主业、优势产业、民生重点领域集中，充分激活国有资产存量，释放国企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压实行业监管、部门履职、企业主体三方责任，聚焦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监管无空档，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补齐工作短板，全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加强与上级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全天候全覆盖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重点强化局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突发性强对流天气监测研判，大幅提升预报精准度和预警时效性，为防汛决策部署、群众避险转移预留充足时间。要紧盯水库塘坝、河道沟渠、地质灾害隐患点、山洪易发区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全天候动态监测，精准掌握水位涨跌、河道行洪、地质形变等实时情况，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预警发布机制，充分运用各类平台，精准推送防汛预警、避险提示、转移通知等信息，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达群众。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健全信息共享、资源互通、联动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处置步调一致、行动统一。要严格落实汛期领导干部代班值守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遇强降雨、突发险情、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必须全员到岗到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4号，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第4轮比赛中，延边队客场4-1战胜鸡西队，斩获2连胜。
2: 比赛现场气氛火热，1.7万多名球迷到场为比赛呐喊助威。上半场开场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9分钟，任建雄禁区推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随后延边队持续猛攻，牢牢握紧比赛节奏，第14分钟，任建雄发出任意球，上演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至2-0。第17分钟，鸡西队赵汉文任意球。

0: 直射球门，颜面队门将马宇辰奋力将球拖出横梁，力保城门不失。补时阶段，任建雄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严志远头球破门，颜面队将比分改写为3-0。上半场结束，颜面队3-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6分钟，王子琛禁区弧顶处推射破门，颜面队4-0领先。第67分钟，鸡西队赵汉文禁区内推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颜面队4-1获胜。赛场内比赛酣畅淋漓，赛场外文旅风情绽放。此次东北超鸡西赛场配套活动丰富多彩，解锁了体育加文旅融合新场景。赛前，来自延边的演职人员登台献艺，带来舞蹈《红日耀边疆》，两地演职人员联袂表演，边城欢聚，各族同欢，展现出浓郁的民俗文化与民族团结风貌。比赛现场活力满满的啦啦操阿里郎，火爆出圈的民泰鱼应援舞轮番上演，热烈氛围贯穿全程。场外，延边精心打造非遗打卡区，现场展示延边冷面制作技艺，地道风味的冷面吸引众多鸡西市民和球迷驻足品尝，近距离感受非遗与美食的魅力。
1: 延边的这个冷面吧，跟我们的口味不太一样，但是味道也挺好。欢迎延边的好朋友来，感谢你们带来的美食，带来的这个冷面，鸡西市民特别喜欢。
2: 能够传达延边的文化，带给大家感觉到荣幸，特别的高兴，非常激动。鸡西的现场特别的让人心情激动。延边队加油！东北超无论是谁赢，都是东北赢，加油！
0: 一场绿茵对决，架起极黑两地沟通交流的桥梁。此次赛事不仅是城市球队的实力比拼，更推动了吉林、黑龙江两地文化互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相较于比赛胜负，赛场内外彰显出的东北大地的热忱包容更具温暖力量。
3: 我们自驾从将近6个小时，完从延吉来到了鸡西，完了后到现场以后，也感受到了鸡西人的热情好客。东北超喝彩，为东北超加油，鸡西队加油，延边队加油。
4: 在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提起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安燕，各族居民都亲切地称他贴心书记。他扎根社区10余载，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化解民忧，以实干守护边疆多民族社区的和谐与温暖。近日，记者在延红社区2楼活动室看到，一支由朝鲜族居民组成的文艺乐团正在排练节目，悠扬悦耳的旋律回荡在整个大厅。据了解，这支文艺乐团此前一直没有固定排练场地，安燕了解情况后主动协调，为他们提供免费活动空间。
5: 这场地是没有吧？啊，那样的。那个找安书记了，安书记很多帮助啊，那样我们那个这次也是吧，哎呀时间不够啊，哎呀你们晚上这里来练怎么样啊，现在我们天天那样过来的，那样高兴啊，那样天天快乐。
4: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书记，安燕始终认为民族团结是最大的群众工作。他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动辖区老党员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民情，排查隐患。为激发党员参与热情，他打造社区爱心超市，推出民情收集积分制度，党员上报诉求，参与志愿活动即可获得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社区共建从被动安排变成主动参与。他还整合资源，打造民族团结宣传大院、红石榴游园，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微课堂，并在全市率先推行社区与两新组织双向任职机制，社工下沉企业，企业骨干兼任社区楼栋长、调解员，凝聚社会力量，共促民族团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作为省金牌调解员，安燕10余年间成功调解邻里、家庭、房屋维修等各类矛盾500余起，调解成功率超98%。
1: 对于社区来说呢，调解工作不仅仅是劝个架这么简单，更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根基。我们把调解室搬到居民的家门口，就是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网。

0: 格，大事不出社区，我们多跑腿儿，多抹嘴，群众就能少操心，少闹心。
1: 为解决独居老人吃饭难，安燕联动爱心公益协会开办社区暖心食堂，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餐食，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针对辖区宝妈、待业人员及大学生就业创业难，他多方协调资源，创办红十六技能培训班，开设互联网营销、美妆、手工编织等实用课程，后续改造150平方米场地，升级人才孵化基地，搭建培训、实训、就业全链条服务。基地累计开展30期培训，汇集700余人次，帮助200多名待业人员实现就业创业。此外，安燕积极协调150余万元资金，将东明新城南侧4000平方米闲置空地改造成配备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的民族团结游园。如今，各族居民在此散步闲谈、扭秧歌，既改善了居住环境，也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10余年来，安燕用真情温暖各族群众心田，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为民答卷。他先后荣获吉林省金牌调解员、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荣誉。今年他获评吉林好人称号。
0: 我将继续重点聚焦辖区的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群众，持续提升我们沿洪社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近日，沿鼎集团党委举办2026年度国企党员先锋队骨干力量能力提升培训班。此次培训为期2天，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国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主题，设置专题辅导、入党宣誓、红色研学、非遗体验等环节，内容紧扣国企党建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馆，近距离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三信学员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具体行动，在国企改革、民生服务等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擦亮延吉市国企党员先锋队品牌。
1: 日前，由延吉市老年协会、延吉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为了夕阳更美好”第8届夕阳美杯文艺汇演在人民公园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街道社区的20余支老年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倾情献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红太阳照边疆，蒸蒸日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相继亮相，深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充分展现老年人乐享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今天我们那个活动是夕阳美组织的那个活动，那个老年人们开心，太那个是老年的生活是那个每日子都是心里开心了。那样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个是美丽的演变，欢迎你。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首红歌，一段峥嵘岁月。FM 91.4，延吉综合广播，庆祝中。
5: 一渡赤水，北上受阻，被动转进。1935年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跳出重围。待黔北空虚，红军于3月20日四渡赤水，神兵天将重回黔北，率开数十万追兵，随后红军南下，威逼贵阳，趁蒋介石调兵护驾，虚晃一枪，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3万红军在绝境中凭借着灵活机动的指挥，牵着40万敌军团团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铸就了长征路上的伟大转折。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九十载春秋轮回，赤水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却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革命的浩瀚长空。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40，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福一。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在家，但是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哈，仿佛就是这样的一个避风港。其实我真心不太建议大家就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家里哈，我们应该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开窗透透气，或者是午休的时候下楼去走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哈，思路和状态你都会变得不一样。有人问为什么总会觉得很累，那就是因为你太久没出门了，就很多人就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个负面的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哈，就是挣扎的。

0: 越陷越深。打破这种循环的有效方式，那就是出门啊。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就是到达多远的地方，其实就是让自己固化平。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
0: 下雨量比较大啊，那路面上可能也是路况不是很清楚，希望司机师傅们能够减速慢行，同时也要避让行人。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延边州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延边州农业农村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严厉打击违规使用违禁农药、非法添加瘦肉精等危害食用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广泛征集群众线索，先面向社会全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我们看一下举报电话是226-0216。再说一个最近就是比较火热的消息，就是烧烤节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呢，将于7月9号至12号举行，也就是明天就开始了哈，为期4天，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为活动的主会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为分会场，预计将吸引全国餐饮烧烤行业的领导、专家、头部企业代表、选手以及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会。这个夏天就让我们背上行囊来延吉，赴一场味蕾与狂欢的双向奔赴哈。其实我们这一次呢举办是非常的热闹的哈，那我们这一次是在1978文创园广场是主会场啊，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阵容的一个庞大哈。那同时我们看到本次嘉年华活动呢也构建了一赛一展两会的核心活动体系，最受瞩目的是第3届烧烤大赛，即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那大赛将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会在7月10号的主会场举行，面向全国招募的58家烧烤姐团队同台竞技，通过团队套餐和单品两个赛项的比拼，最终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金、银、铜奖。所以这是一场集美食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特色烧烤体验展哈，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现场感受这种融合美食文化产业的盛宴。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BRT 啊。我们看到就是总去这个西市场附近的人群可以知道， BRT 工程好像目前进一步收入到了收尾阶段，那预计是7月20号前竣工，那年内完成2期工程的先通勤与出行的高峰，精准的对接群众全天候出行的一个需求哈，也为往返两地的通勤群体减少了这个经济负担，非常惠民的一项举措。我们再来看延边州 G334 龙东公路开山屯至城管起点和新建至松江镇北出口段，观景台至3道林场段 S304松路公路松江至2道白河段，因施工路面提质工程需要全幅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这是国道省道部分全幅封闭的消息，如果大家这个有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共命名了77个示范基地，我省有2处入选了，为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磐石市的抗日斗争纪念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 我们再来看省社保局的重要提醒，按照有关要求，为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行为，我们诚挚告知您领取资格的

有关事项，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骗子就会打着这个保险代理人员哈，就是欺骗养老金。我们来关注哈，认证范围。首先呢，我们是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还有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括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还有生活护理费的人员。认证周期呢，我们是12个月，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2个月。特别提醒，如果超过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的享贷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哈。那如果是这个因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认证通过之后，下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无需经办这个大厅去办理哈。同时我们再看，如果是享贷人员出现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等永久或者是暂时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情况，家属应该及时告知社保经办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保待遇及时足额的退回，违反规定的将构成犯罪，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相关的处理。同时认证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以下方式。第一，就是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还有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其他方式就是可以通过应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认证操作困难的群众呢，吉林省内居住的享贷人员可以就近到这个居住所在的社保经办服务大厅，有工作人员协助您完成待遇领取资格。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等特殊群体，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可以联系原单位，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认证。那么为了避免社保待遇停发给您带来的不便啊，请你们及时完成认证。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产经营成绩单，集团产值呢同比增长了12.4%，纤维总销量呢也同比增长了10%，顺利实现了生产经营双过半的目标，以实干业绩为完成全年的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再看，近日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首列车在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下线了。列车是中车长客专门为重庆山地复杂地貌、梁山林地区的桦甸市、还有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地区的东丰县、东辽县、通源地区的辉南县、白山地区的抚松县、江源县、靖宇县、临江市、长白县、延边州地区的敦化市、珲春市、图门市、汪勤县、延提示以上地区会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上半段预告一下下半段的一个节目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燃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能源，那我们今天呢即将采访到的是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客服管理部的主任赵静全，来为大家解读燃气缴费方面的这个全新升级的一些方案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长春延吉段的这个燃气公司呢最近也推出了新的缴费方式，大家可能以前还在停留在用这个 IC 卡缴费的这个认知的层面上，那目前他们有一项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具体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会邀请赵主任在下半段8:10左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聊一聊他们的全新的缴费方式，还有跟燃气有关的相关话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科技